两斤散装还敢来扯这的一个一尺哇我找一个一个 minister spokes 三个人三个人你那能用拉萨普耶罗马古迪找到你背后的地母还叫回来咋干嘛搞干嘛推给你呢

给来做跑佛罗三十和平年三年三十年 celebration。我那三十年你跟那滚。我呼地来抓来，我们他和平年三年是 spirit of praise。我们在那边哈里嘎子来一串呢。